0: 恶尾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1: 这里是 FM 88.8湛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2: 我是普金瑞。
3: 我是朱一诺。
4: 我是焕然。
1: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2: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3: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4: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7: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8: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9: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1: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2: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5: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4: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7: I like it。
5: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8: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

在早间锁定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收听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静静。有人说，清晨是一天当中最温柔的期待，像心里悄悄亮起的一束光，不刺眼，却足够照亮新的开始。今天第一首歌曲就送给每一个迎着晨光出发的你。第一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绿光》。

很多人觉得长大以后要坚强，要独立，要无所畏惧，可其实啊，温柔也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对自己温柔，对生活温柔，对世界温柔。来自五月天的温柔送给大家。

陪我长大，这首歌干净真诚，充满暖意。他唱着成长，唱着陪伴，唱着一些一起走过的普通又珍贵的日子。来到北京时间的8:26，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为你充电。清晨总是让人心里多了一点温柔的期待，好像所有还没有实现的愿望都在慢慢的靠近。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想去的地方，有想要成为的自己，有正在奔赴的美好。它不遥远，就在前方，等我们一起一步步走过。继续来听歌，来自许嵩的《在那不遥远的地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道路况。来看到周家河桥这里，现在来往车辆比较集中。电力路大溪路段由北向南的路口，这边看到偶尔有骑电动车的朋友横穿马路，希望大家能够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动物路沿线到平镇桥目前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一路上的缓行路线会比较长。到了中山东路开始忙碌起来，各种车辆汇集。目前的南区大道全线车辆开始陆续上升，早高峰的时间大家打起精神来，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26度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比较强，又是体感温热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帽子防晒霜安排上，随身多补充温水，尽量避开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金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

感谢继续留在清晨的音乐当中，慢慢听歌，慢慢感受。我一直觉得啊，清晨是最适合许愿的时刻，而我们呢，也总在寻求更大的幸福、成功、财富、完美人生，却常常忽略了身边那些小小的美好。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徐佳莹的《小幸福》，唱的就是这些平凡又珍贵的瞬间。一顿热饭，一杯温水，一段顺畅的路，一首刚好喜欢的歌曲，也祝愿正在听歌的你，今天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人生就是一场不断出发、不断前行的旅程，有分别，有相遇，有坎坷，有风景，而每一个清晨都是一次新的启程。不必害怕未知，不必纠结过去，只管向前就好。范玮琪的启程像一句温柔又坚定的鼓励，别害怕，别退缩，带着梦想与勇气，上路就是答案。愿我们的每一次出发都是方向，每一次前行都有收获，每一段路途都不被辜负。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3: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惊艳。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

0: 用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到37度，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后天全市多云，27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天气，28度到36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运河路在往黄山东路方向，现在电动车辆和行人都会比较多，大家在经过路口时注意礼让行人，文明行车。电力路上康复院的门口车辆也会稍稍多一些，提醒大家到了这里即停即走，不要影响到周边的交通。现在看到枫林路到金口路线车辆不算太多，解放路口到珍珠桥的方向车辆有序通行。再来关注到目前的九华山路、北辅路通行秩序良好，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L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至朔方枢纽之间， GL21 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吴淞江公寓园路直附近，以及7421沪武高速往南京方向格湖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的新闻，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的数据。上半年，我国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的结构持续优化，景气水平有所回升。从市场的规模来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从行业景气情况来看，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值为49.4%，比一季度平均值回升0.3个百分点，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再来关注 AI 医疗产业加速扩容，新兴职业不断涌现，人才缺口持续放大，相关的院校也因此专门开

0: 开设了融合课程，补上人才短板。行业数据显示，2026年的春招当中，既懂 AI 又懂医药行业逻辑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率达到 38%， 复合型人才缺口将达到250万，薪资水平较传统的岗位高出 30%。 业内人士介绍，这种人才的薪资现在还是比较的高，每年在60万元到100万元左右。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唉，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7: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6: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7: 知道了爸爸。
16: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好，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长三角四地消保委是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投诉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长三角四地消保委包括上海市消保委、江苏省消保委、浙江省消保委和安徽省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一共是29.16万件，累计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23亿元。按照投诉类分别，其中呢是商品类，上半年商品类投诉18.48万件，占到受理总量的63.4%。投诉前三位呢，分别是食品类、服装鞋帽类、家用电子电器类。服务类上半年服务投诉呢是10.14万件，占到受理

0: 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0: 快去保护丞相，
1: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0: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0: 咱们4铢钱一碗。
2: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
5: 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3: 哦，请讲，请讲。
5: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1: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6: 我明白了，
7: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8: 喂，谁呀？
9: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8: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1: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8: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2: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0: 江交通广播
1: 途径去主张你的一个权利。
2: 好的，谢谢邵律师的提醒。播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邵颖律师。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地址是在苏宁广场 A 座1101。有交通纠纷、交通事故理赔维权需求的车友，如果需要线下当面咨询，大家呢可以来到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家律所的地址，到现场和邵律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通案情寻求法律帮助。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货车。货车顾名思义就是用来运载货物的车辆，有部分驾驶人却意识不到货车载人的危险性，贪图一时方便，挤一挤啊，蹲一蹲，把货车摇身一变变成了客车，看似便捷的顺路搭乘，实则是将生命置于安全的边缘。江苏交警目前曝光到了在全省查获到的一些货车违法载人的案例。作为货物运输车辆，其实它是不具备载客条件的，也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措施，人货混载这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0条，禁止货运机动车载客这个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那么货车载人有哪些危害呢？首先就是农用车、货车、拖拉机，他们的设计这些车辆的设计初衷是农事作业、货物运输，车内仅仅设置了驾驶座位，货箱它是没有专用的乘客座椅、安全带、扶手等等这些基础防护措施的。车身缝隙也比较的大，密封性也很差，人员在车内没有固定保障。第二呢，就是车辆安全性大幅下降，货车普遍车身笨重，重心偏离，违法载人之后，车辆整体重量超标，制动距离会大幅拉长，转向刹车也会急剧变差。如果遇到弯道这个湿滑路面，或者是突发情况，极易发生侧翻、甩尾、刹车失灵等危险的情况。另外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货箱内的人员他是没有任何缓冲和保护的，会遭受到直接的撞击、碾压甩落的危害，往往是造成群死群伤的恶性事故，也会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违法载人危害很大，人货混装隐患很多。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提醒，车辆非法载人、客货混装是红线，也是高压线，更是生命线。咱们的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麻痹大意。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
0: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镇江律师事务所邵颖律师。邵律师你好。
1: 小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各位目前东吴路、孟西路部分路段正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高速公路、高架以及市区其他主干道此刻通行都是正常的。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

0: 85598166 85598166来告诉我们。镇江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7度，天气很炎热，车友请谨防中暑，请不要怒路啊，不要这个分心驾驶，更不要疲劳驾驶。另外，自己的爱车要时刻检查车况，不要发生自燃和爆胎的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邵颖律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我们人车路再见。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9: 万千气象，
10: 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7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燕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宋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无锡互通附近， G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吴淞江工业园至路直，G25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以及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长熟开发区至上桥口之间，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的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根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昨天上午8点到今天上午8点，四川绵阳、广元、眉山、成都、内江、凉山、德阳、资阳、攀枝花等地降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暴雨为广元市青川窑渡站155.4毫米。昨天黑龙江东北虎陵园举行东北虎的世界的东北虎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今年是中国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陵园建园30周年。18号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里氏7.1级地震，12小时内发生余震超148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日本气象厅呼吁一周内注意防范同等规模强震。当地时间29号，韩国多地遭遇高温，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了40.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气温记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啊就自带酸臭味儿。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比较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呢？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味道？日常怎么做才能让体味更加清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维要来综合专家观点为您一一解答，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哈。吴医生你好。
5: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最近啊流行一个病啊，叫做心脉受损。哎，据说这个心脉

0: 在受损之后的人啊，就不喜欢交友，不喜欢逛街，不喜欢工作啊，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儿来，稍动一动啊，就感觉到特别的疲惫啊，只想躺着发呆不动弹。总结而言啊，就是这个人哈、没心气儿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1: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好吧，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哈，这什么是心脉受损呢？吴医生，
2: 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确实经常看到有个词被频繁的提起，就是心脉受损。而且有一些人去看西医，我们做了很多检查，却查不出具体的器质性的病变啊，但是感觉自己长期的疲惫、消沉、心慌、失眠，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心脉受损。现在不光中老年人啊，他们心脏隐患重重，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的熬夜、精神内耗、久坐不动，也慢慢会出现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
0: 那我们来讲一讲哈，什么是心脉受损。其实我相信就是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听到的话都会觉得挺玄乎的啊，哇，心脉又受损了，就很像是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道心破碎呀、之类的，是吧？你来详细的给我们解释一下。
2: 首先我们的中医典籍里面《黄帝内经》就提到了，心者身之本也，神之储也，强调了心者君主之官，心主之脉出于中指之端，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摄也，其藏坚固，邪夫能容，容之则心伤，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心脉受损它不仅仅会导致我们局部的胸部的疼痛，还会影响到我们全身气血的运行，如同《素问·脉要精微论》里面通过脉象的变化，比如说数则烦心，色则心痛，来反映我们这个心脉的异常。在中医的体系里面，心脉就是给全身输送心血、通行心气的经络与血脉的总称，相当于心脏配套的气血运输的通道，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很大的道路。心气推动血液的运行同样的，血液、心血能够濡养心脏和全身的脏腑，心气充沛，心血充盈，血脉通畅，人体的机能才能安稳的运转起来，三者缺一不可啊。心脉受损就是各种的内外因素耗伤了我们的心气，耗散了我们的心阴，阻止我们的血脉，造成了心脏气血运输系统的失调的状态，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就是比较轻一点的轻度的功能性的损伤，也是当代年轻人非常普遍的我们讲的亚健康的状态。它不算传统的像西医讲的器质性的心脏病而且去体检很有可能查不出原因。大多是长期的耗损、情志失调引发我们的心气、心血机能的亏虚，导致血液的瘀滞，尤其是熬夜的人群、职场高压的人群。很多人去体检查不出来，但是他就感觉自己全身没得劲长期的一个精神萎靡的状态，这就叫轻度的一个功能性的损伤第二个层次就重一点了，就是重度的器质性的损伤，长期忽视我们调理痰浊血瘀持续性的把我们的心脉堵起来了，逐步的就会发展成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心衰等心脏疾病，
0: 就真的是有实质性的一些病变了，是吧？
2: 对的。
0: 所以说就是现代人的这个心脉受损，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能按照吴医生刚刚这个分析的话，应该是由长期的不良的一些习惯，然后日积月累慢慢造成的一种损伤
2: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们熬夜会耗伤我们的心阴，损耗我们的心气夜晚我们本来就是心血归藏、心神失养的时间段，长期的晚睡、通宵的熬夜持续会透支我们的心的气血，造成我们心气亏虚、心血不足。第二个，情志过劳、压力郁结，长期的焦虑内耗包括我们思虑过多会造成我们气机的停滞，心脉气血运行不畅， 气滞则血瘀啊，脉络失养，心神失养，就会造成一系列的疾病。
0: 是
2: 啊，第三种就是什么？久坐久动，劳逸失衡啊，长期的坐在那儿，缺乏运动，我们的气血运行不起来，心气无力的推动我们血液的运行、
0: 嗯、
2: 啊，日子久了，虚实夹杂，就容易引起一个气。

0: 气虚脉滞、心神失养的一个状态。
1: 是，但是我相信啊，就是绝大多数会觉得，哎呀，自己有心脉受损的人还是属于这个轻度的，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去医院检查了一通，什么实质性的心脏的病变都没有，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你这就是心病啊，有的时候会这么讲。然后呢，又说到这，我又想起就是以前看的一些这个比较玄乎的电视剧里面都会说啊，心病还需心药医，是吧？
0: 嗯，
1: 那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心病又是什么呢？啊，和很多人长期混淆的这个西医的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病相比，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啊，这两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这个西医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和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其实两者

持续的潮湿环境会给奥斯陆莫拉菌提供绝佳的滋生环境，这种菌会产生一种物质，引发异味。此外，常喝酒抽烟会加重体臭，进入更年期之后，激素变化会影响皮脂分泌和酸化，导致身上发出老人味儿。那怎么让体味不那么难闻呢？夏天可以试着做好以下几件事儿，让体味更加宜人。出汗之后及时适度清洁，避免汗液在体表的驻留，减少体表的细菌量。容易出汗的人必要时使用止汗剂，减少汗液的分泌，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有利于汗液的蒸发和引流，并及时换洗衣物。每天洗脚，勤换鞋袜，选择透气性好的鞋，不要每天都同穿一双鞋，尤其是潮湿的雨季，不透气的鞋子如不常刷洗会产生真菌，引发足癣。尽量不吃有异味的食物，戒烟限酒，不要摄取过量的肉类，动物蛋白会增加皮脂分泌，引发异味。学会正确刷牙和使用牙线，减少口腔疾病的发生。腋臭人群保持清洁干燥，丁治建议每天清洗腋下，穿着透气的衣物，少吃油炸食品、烧烤、洋葱、大蒜等油腻辛辣食物。症状较重者可以遵医嘱选择手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案。汗液的分泌受温度、运动、情绪、食物、药物、疾病状态等影响，可以适当的调整生活方式，学会释放压力，作息规律，不要熬夜。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及今天的最高温度三。
1: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见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接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清亮。

浮沉人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浮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在一城朝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绪沉在安静的时光里，日子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

0: 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高温持续，请注意补水防暑。现在请您准点对。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送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受放枢纽至苏南受放机场、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之间，吉尔521长嘉高速往嘉兴方向正义枢纽至吴淞江工业园以及路直附近，吉尔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 S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无锡西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2.5亿万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北京时间上午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开展相关技术实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最近一名美籍旅客专程来到云南红河给派出所民警送锦旗。今年3月，这位美籍旅客遗失一台笔记本电脑，令人感慨的是，电脑在公园长椅上放置了整整3天，过往路人无一拾走，直至热心市民李女士发现后主动上交派

说完，不知道自己哭了多久，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他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给吵醒，在迷迷糊糊当中接通了电话，对方是郭晨。我给你发信息，你怎么一直不回？你跟你爸妈说了咱们过几天就去拿结婚证的事情了吗？对了，还有不要忘了明天开车带着我爸妈去颐和园玩。郭晨这一连串的话倒是让舒婉猛地清醒过来，他想起了他爸和他谈的条件。结婚证的事儿，以后再说吧。我突然觉得自己还小，没有玩够呢，不想这么早结婚。郭晨在电话那端听到了这样的话，急了。你怎么突然变卦了呢？当时咱俩不是说好的吗？是不是你爸妈反对了？舒婉踌躇了片刻说，他们认为现在是我最好的奋斗年华，不应该这么早急着结婚。父母其实是不看好郭晨的，而舒婉还特意的过滤了。那怎么办？我跟我爸妈都说好了，我俩准备拿结婚证的事儿。或许受到了自己父母话的影响，舒婉听到了郭晨这么说，心里很不开心，心想结婚就出一个人，果然态度积极许多。舒婉不耐烦地说，知道又怎么了，再说回去呗，反正拿个结婚证也不着急，证件齐全分分钟就能办好的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郭晨一愣，问，那你明天还能出来陪我爸妈上颐和园吗？能，我几点到？郭晨的父母来北京之前，舒婉就已经答应要陪他们玩上一天，这是他第一次见郭晨的父母，也知道要好好的表现一番，虽说现在的情况有变，但也不能食言。和郭晨通完了电话，舒婉给妈妈发了微信，说，妈，你睡了吗？我明天要早一些出去办事，请问我还能用车吗？如果不能的话，我就早起坐公交。舒婉故意强调早起坐公交，以他对妈妈的了解，估计现在心疼得不得了。北京的公交地铁这么发达，可是从舒婉记事开始，其实也没坐过几回。果不其然，妈妈很快地回复，这三天之内都可以。谢谢妈妈，妈妈早点睡吧，我收拾一下东西，到时候好搬到出租房里去。舒婉再一次故意地刺激了一下妈妈。舒婉知道，在他的家里，别看他爸爸是个老总，他妈妈是个家庭主妇，可是说话的权威依然是妈妈，不按照常理出牌的也是他的妈妈。要是妈妈一心软，补贴一点房租给他的话，他爸拿他妈也是没有办法的。谁知他妈这次只

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全民阅读心，书香润人心。即将听到边城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莫未干泪满天》。

0: 宣纸上的笔迹仍在发烫，砚池沉落半枚褪色的月亮，寒琼踏碎三更残梦，霜花又爬满雕花的竹窗，归鸿衔走第几季秋凉，竹泪在青瓷盏凝成冰霜，信笺叠成翩跹的蝴蝶，飞呀飞呀，却飞不过相思的重帐。铜镜蒙着岁月的薄纱，青丝暗换几缕银华，长街上飘满零落的故事，谁在暮色里轻拨着琵琶，往事如潮漫过旧时光，温存只在梦中生长。夜里雨打芭蕉的声响，是我的相思在叩打轩窗。
1: 好，再一次谢谢编程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张学友，时间有泪。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我们的心田。
2: 星罗读书，以书为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今天在这个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书，这些书呢是特意选给大学生们来读的几本好书，和你一同来分享。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 8.1 分的作品《制造亚洲》。这是一本将颠覆无数人世界观的思想之作，一开篇呢就让人耳目一新。其实呢，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啊，并非是课本上的客观存在，而是被话语、权力和叙事制造出来的。比如中国和欧洲明明同属一块亚欧大陆，为什么被分成了两个州？这是因为呢，当时定义世界的话语者呢是欧洲，而东方作为一个他者，就成了被隔离、被构建的部分。可以说呢，亚洲这个概念完全是被制造出来的。而越往后读呢，书中的观念就越发的颠覆。接下来这样的作品呢叫《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豆瓣评分是 7.1 分。这本书啊被誉为 AI 和人类未来探讨第一书。当大部分书籍还在探讨人工智能是什么、有什么用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本书的作者呢，可以说是本世纪最梦幻的三大智者，他们已经上升到了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人类社会进程的高度。人工智能

能拥有的如此恐怖的这个学习能力啊，人类又该如何更好的去使用它？人工智能在医药生物领域带来的趋势是什么？人工智能模拟了人类的心智，那么它和人类的区别又是什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啊，或许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通过这些问题呢，我们可以更加本质、更加深入、更加直接的思考和理解人工智能。经典的力量，继续和你一同感受经典。那么接下来的这本书豆瓣评分是8.6分，叫《学术咸鱼自救指南》。这是一本学术青年的必备成功指南啊！想要在学术上有所成就，首先你要写出一篇优秀的论文啊！这本书呢，就把怎么写论文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从文献的积累、阅读到选题、开题，从数据来源再到论文写作技巧啊，都给出了非常详细的步骤和实操方法，甚至包括论文写作过程当中可以使用的润色工具啊，英文纠错的网站都给大家推荐好了。可以说呢，书中囊括了论文写作的各个环节，如果说你仔细的去读一读，应该是会有收获的。经典的力量，接下来要和你分享到的作品叫《宇宙》，豆瓣评分是9.3分。这是一本无比美妙、广袤、博大的宇宙书籍。它的作者呢是被称为最后的文艺复兴人，作者呢叫卡尔·萨根。他不仅精通天文、数学、物理，还有诗人的浪漫好奇情怀。在书中呢，他写下了眼中的广袤宇宙。蓝色恒星是高温的年轻恒星，黄色恒星呢是普通的中年恒星，而红色恒星通常是年老濒临死亡的恒星。从恒星的角度来看呢，人类只是小小的火花，在一个偏远、寒冷的、不规则、固态的硅铁球体表面微弱的闪耀。7000万年是什么概念？我们好像只能展翅一日的蝴蝶，以为那一日就是永恒。经典的力量，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豆瓣评分是8.5分，叫做《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这本书呢，并非一本传统的教科书啊，是一部当代11位顶尖历史哲学大师的深度访谈录。书中对话的学者呢，无一不是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包括海登、怀特、汉斯、卡尔纳。那么在书中呢，其实他也阐释了颠覆性的观点，就是历史学家。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高温持续。

0: 虽然就是每天叫他起床，帮他记录一下会议时间，可是你知道，这个人每个月多少钱吗？这个女孩，每个月公司给他开20000多块，比我们这些很多业务员员工工资都高。所谓生活助理，其实就是贺总的一个闺蜜，她叫佘甜甜。贺总呢，对她也是特别的大方，听说经常送她一些名牌包包和衣服，两个人的关系啊。
1: 相当不错。此刻，韵美海淘的法人贺韵美正在豪宅里举办盛大的生日派对。托马斯，谢谢你这么晚还记得我生日。你能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好开心啊！好的，好的，改天我请你吃饭啊。好的，好的。
2: 没问题，嗯。韵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贺韵美的男友
3: Kevin 捧着一大捧鲜花走了过来。生日快乐！哈哈哈哈。 佘甜甜姗姗来迟。甜甜，
4: 怎么才来啊？韵美生日，我什么都得安排好呀。甜甜，听说今天生日 party 都是你筹备的，可真够有排面的。韵美生日嘛，她开心就好，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难买年少时，是不是啊，韵美？是啊，谢谢甜甜。今天开心最重要，大家今天一定要尽兴。
5: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6: ！Cheers！
7: 夜色中，小白一边开车一边向盛江川数落着贺韵美。你说这个贺韵美啊，当咱们面就给咱喝白开水，茶叶都不给咱放两瓶，说要精打细算，背地里呢，租豪宅养男朋友，出国旅游买奢侈品，他怎么这么能演呢？他，
8: 我也没想到。
7: 这贺韵美是国外知名商学院毕业，成绩优异，履历光鲜。我还记得咱们刚投她那会儿，很多的创业者都是看了她的媒体报道，把她当成是励志的偶像。就她这还励志呢，不过幸亏师哥你及时发现了。这还叫及时啊？啊，再晚点那4000万投资款全被她挥霍光了。
8: 那赶紧啊，赶紧，明天一早就向曹总汇报这事。
7: 还等什么明天啊？现在就去公司。啊，
8: 我这就给曹总打电话。
3: 此刻，灯红酒绿的生日派对依旧热闹非凡。来自香港的 Johnson 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在人群中疯狂热舞的贺韵美和 Kevin。佘甜甜走了过来。庄先生，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个人在这里躲清静啊？大家这么熟了，就别叫庄先生了，叫我森哥就好。既然都这么熟的朋友。
9: 来了，怎么也不跟我和贺总打个招呼，怎么也不赏脸过去跳个舞？
10: 跳舞就算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低调点好。你跟贺总都是我的重要客户，他今天生日，我当然要来。我们出去聊。
3: 两个人端着酒杯来到了露天平台上。
10: 今天早上，澳门那边的爹妈仔给我来电话，让我转告你，钱已经到账。
9: 他们还说欢迎你随时有时间再去澳门玩。是吗？他们就不担心我到时候再把这400万赢回去？从赌场的角度来讲，不怕你在赌桌上赢钱，怕的是你离开赌场。不过我看你好像对赌博兴趣很大，不像你的这个老板，他似乎对小白脸的兴趣更大。张哥。
10: 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够绅士，有点暴露本性了。再说了，凯文也不是什么小白脸，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精英，还是电子工程学硕士呢。有什么区别吗？像凯文这样的精英，都快成澳门赌场里的特产了，仗着自己。

0: 外表俊美，还有一个能唬人的学历，专门在赌场里找那些满脑子粉红泡泡的父亲，还打着爱情的幌子套上一个算一个，不吸干骨血都不算完呢。像贺总这样的，赌场里输了100多万，还带回家一个小白脸，每个月还给他7万块钱的顾问费，在澳门都已经成了笑话了。
1: 调查我吗？
0: 调查每一个跟我有过接触的人，是我的生存技能之一啊。不然我根本活不到今天。
1: 好，那说说呗。

0: 时候拼命学习，长大了拼命工作，没时间玩乐，也没好好谈过恋爱，可结果换来了什么？失败自杀。所以啊，我陪他到处购物，陪他世界去吃好吃的东西，还带他出过澳门赌场，教他享受生活。是我让他知道，人生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所以你跟我说，我也从中获利不少，可我倒觉得这些都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救了他的命啊。准确点说，是我给了他第二次新生的机会。
1: 哎呀，你这个逻辑倒是挺有趣的。我现在开始有点搞明白，为什么你们俩是大学同学，但你却中途离别。因为在你的心里，及时行乐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有什么不对吗？连李白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否则岂不是白活一场？看看贺玉美吧，一旦放下好孩子的思想包袱，人立马就快活起来了。要我说啊，这人啊就得这么活着，愿我生前荣华富贵，哪管死后巨浪滔天。
2: Johnson 把头靠向蛇甜甜。
1: 今天突然间跟我讲了这么多，不会是无缘无故吧？
0: 我呢，想请你给我帮个忙，打去澳门的400万，先不要告诉何玉美，因为我跟她说，那些钱先放在你那放高利贷。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呢，只是暂时周转一下，很快就会解决的。
1: 只要你能搞得定的，我这边不会多嘴。
2: 第二天一早，盛江川来到了贺玉美的办公室，把一盒茶叶放到了她的面前。
0: 这
3: 是曹总让我带给你的茶，他听说我上回来喝了一肚子白开水，说你太节俭了。这精打细算也不能这么省啊，咱们自己的人无所谓，来个客人就不合适了。他特意给你订的武夷山的岩茶，老丛水仙，
4: 确实是好茶、啊。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盛总，谢谢曹总。哎呀，
3: 不是送点茶算什么呀？我这不还送你一个财务总监呢吗？那个随时中面试了吗？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盛总介绍的人嘛，肯定不会差的。我昨天已经让他接管财务部的工作了。
3: 这么快啊？那我顺便去看看他，叮嘱他好好配合你的工作。
4: 行，那我带你去。
3: 好。
2: 贺韵美不动声色地把盛江川带到了财务部见随志忠。
4: 那你们慢聊。
3: 嗯。怎么样？
5: 刚接手，还没开始查呢。
3: 我跟曹总是一个想法。这个事儿要快，但是不能急。
5: 您这个快和急不是同一个意思吗？
3: 快是效率，急就容易出错了。我们只要效率，不要出错。
5: 您放心吧，经过我手查的账还没出过问题呢。
3: 嗯，反正就是尽快找出可以把贺玉美踢出公司的铁证，但是这件事还不能声张，以免打草惊蛇。
5: 行，我明白了。
2: 盛江川没有料到他们的谈话过程通过暗藏的摄像头全都出现在贺玉美和凯文面前的电脑显示屏上。
6: 还真是被你说中了，他们果然是来查账的，还好你让我提前安上了摄像头。

0: 我不会有事的，啊。那我们到了美国之后呢？我们就拿400万，重新开始。这既然是要跑路，玉梅，公司的账上是不是还有1000万？倒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13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26度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比较强，又是体感闷热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帽子防晒霜安排上，随身多补充温水，尽量避开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6: 哟，谁偷看我洗澡？
5: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7: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5: 皇上破解模块，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

0: 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欢迎来到广寒宫。
2: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3: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4: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4集。
1: 来呀，
2: 你放在平时

0: 你告诉我几点就行。
1: 你先开呗，快速敲击着笔记本电脑的键盘。
2: 手机号码给我。
3: 怎么还想肇事逃逸啊？你干嘛？你想肇事逃逸啊？
1: 千万不要出错。
2: 别着急，光港的号码不够。商家枪的声音是从视频里剪出来拼上的。
4: 我们要等他们弄成更激烈一点，到时候再打，他就更没办法分辨声音有什么不一样。
5: 小白和那个男人撕扯在一起，突然小白的手机响了，屏幕显示是盛江川的来电。
6: 打电话叫人，
7: 大电话叫人是不是？
8: 哥啊，
7: 哎，
8: 干什么你啊？
9: 不，
8: 那我传出去让大家看看。
10: 我听不清你在说一遍。
11: 快打电话！
12: 此刻，凯文正把盛江川的手机靠向笔记本电脑的话筒。
13: 不用你去接唐唐了，指挥经理已经去了。
4: 啊，好好，我今天我告诉你，我肯定不走了。
14: 哦，我这边有点事，我先挂了啊。
15: 好的，哥。
14: 好嘞。
15: 来来来来来来，挂着说清楚。哎，打电话叫人是吧？啊，
14: 你是不是不走？
15: 你这时候是不走？
14: 不走，我告诉我就不走了。
15: 我告诉您，今天想走走不了。
4: 你不碰瓷吗？我今天我给你耗到底，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
14: 来来，110，110，
15: 让你们不敢的是吗？
14: 不。
4: 那个男人继续纠缠小白，
15: 等着啊。
4: 小白说着就开始拨号码。 那个男人看到了凯文的手势，立刻扑向小白，抢下手里的手机，使劲的摔到了地上，并朝小白的脸上猛击了一拳。
15: 撞了我的车还打电话叫人，
4: 我去，今天这么倒霉！看看，到车了。贺玉美临走时用手机拍下了小白流着鼻血躺在地上的照片。 此刻，佘甜甜和庄森在另一辆车上讨价还价。
16: 我时间不多了，你就直说吧，你想要多少？
17: 一口价，5000。
16: 你这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17: 这个价格很公道，500万对你来说也是纯利润，而且是上了保险的那种。因为我可以保证把钱转到你指定的任意账户。这么说，你应该能听明白吧？
16: 好，就这么定了。学校门口挤满了学生和接孩子的家长，
4: 站在人群中的凯文走向执勤的保安。
18: 哎，抱歉，哎呀，我第一次来接孩子，请问哪位是刘老师？
16: 那个就是，
18: 第三个是吧？
16: 对。
18: 刘老师。 刘老师，您好，
16: 你好，
18: 我是上趟爸爸的同事，他今天让我来帮忙接孩子的，他应该跟你说过了吧？
16: 对对对，他给我打过电话了，那我再确认一下，您叫
18: 白小瑞。啊，
16: 那没问题了，你稍等啊。
18: 盛棠，
16: 啊，
18: 来，你爸爸的同事今天过来。
16: Hello。
18: 盛棠你好啊，你爸爸呢？他今天有事情，他让我来接你去找他，我们跟老师说再见吧。
19: 拜拜，再见，拜拜，谢谢啊，没事，走吧。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14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 编辑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
1: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更文明。
2: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3: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2: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4: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5: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4: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6: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7: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8: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9: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0: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欢迎各位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的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咱们浙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科的副主任医师张阳。我们来把这个张主任请到直播室里，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1: 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则消息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调查报告，显示呢，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是

0: 13.7%，电子烟的这个尝试吸烟率呢是13.5%，也就是说有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守护青少年健康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之后啊，75%都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那么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而电子烟是不是比传统的卷烟危害要小？那么传统的卷烟和电子烟交替吸危害是不是会降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请张主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哈，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健康谣言粉碎机。
1: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2: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3: 吃生菜更有营养，
2: 手机辐射会致癌，
4: 晚上吃姜赛砒霜。
5: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我们首先来问问张主任啊，这个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的话，危害会不会降低呢？
6: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卷烟它的成分是早已经明确的，但是呢，国外的电子烟它其实啊都是化学合成产品，其中许多化学成分它对健康的危害它是缺乏大量的证据的。此外，许多电子烟它在烟盒上标注的尼古丁含量是与实际不相符的。在我们传统卷烟的基础上交替吸电子烟呢，它不仅保留了传统卷烟的危害，同时还将电子烟中掺杂的新的有毒物质它也加入了进去，对我们身体而言是一个双重打击。
0: 那么在看这个成分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烟草制品呢它添加了保健成分，那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呢就说哎呀这个啊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形象出现，但是真的这种产品能够有保健的作用吗？
6: 现在呢有很多的烟草产品呢它宣称添加了一些茶呀、花、中药甚至一些酒，那么商家将它包装为天然、草本、健康的一个形象。那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它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我们监管盲区的有害类烟制品。任何植物中的有益成分，比如说茶多酚呀、维生素，它都会在高温燃烧下瞬间的分解变性，同时呢还能释放一氧化碳、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质。那么很多国家它的研究已经证实，草本类的烟

0: 现在有超过3亿的一个烟民，占世界总吸烟人暴露的一个危害。
1: 嗯，
0: 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吸烟死亡的人数是超过100万的。
1: 嗯，
0: 这一数字它是超过当前我们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年死亡人数的一个总和。吸烟呢，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可预防的一个死因。
1: 嗯，吸烟有害健康哈，就我觉得可能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呢，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其中的什么样的一个元素会影响身体的健康，也请张主任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可以把香烟看作是打开潘多拉的一个盒子，
1: 嗯，
0: 然后它燃烧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物质。
1: 嗯，
0: 数字大家可能记不住，但大家要记住的是，这里面确定有害的就有250多种，其中明确致癌的将近70种。危害最大、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下面3种成分。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尼古丁，就是烟盒上面写的烟碱，它是让人成瘾的一个罪魁祸首，几秒钟就能到大脑，让人产生快感，依赖性很强。
1: 嗯，
0: 第二呢就是焦油，烟草燃烧后形成的棕色粘稠液体，含有很多复合化合物以及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长期在体内累积，对人体的危害很大。第三呢是一氧化碳，它会抢占血液里运输氧气的座位，也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进而使血红蛋白不能与氧气相结合，从而让身体各个器官都缺氧。
1: 嗯，那刚才呢，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知道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的化学物质啊，那这个真的是我平时可能没有去了解到的。但是呢，这个尼古丁、焦油和一氧化碳这个3种有害的成分，可能不少人会知道。那吸烟会带来具体哪些健康问题？可能在大家第一个反应当中，就是说这个烟抽多了，你小心你的肺不好啊，容易患上肺癌，是不是说只对这个肺有影响呢？
0: 危害呢远远不止肺癌。
1: 嗯，
0: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了，全国前8位的死因里有6个都和吸烟有关。吸烟会显著增加肺癌的一个风险，大约90%的男性肺癌和75%的女性肺癌都与吸烟是有关系的。那么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的风险是翻倍的，中风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它还可以增加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呀、肺气肿，也就是我们说的慢阻肺。另外吸烟还会导致其他问题，
1: 嗯，
0: 像白内障呀、口腔疾病、胃溃疡等等。
1: 嗯，
0: 而且这种伤害它是慢性的，可能吸烟10年、20年以后它才能显现。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
1: 嗯，
0: 那这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对于我们的普通女性，那么由于我们女生特殊的身体结构和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性，吸烟还会给女性带来一些特殊的伤害。
1: 嗯，
0: 吸烟可以使我们的女性容颜早衰、月经紊乱、痛经、雌激素低下、绝经期提前、骨质疏松，还会导致尿失禁。那么女性90%的肺癌、75%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部分冠心病，它都是与吸烟有关的。女性吸烟的同时，如果使用口服避孕药，可以使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血管风险提高10倍。而且女性一旦吸烟成瘾，戒烟比男性还难。
1: 嗯，
0: 那么对于孕妇而言，吸烟它会对胎儿健康有严重的损害。
1: 嗯，
0: 可以引起自发性流产、早产、死产或者是宫外孕，会严重影响胎儿发育的各个阶段，引起胎儿发育迟缓、先天畸形，比如说唇裂、腭裂、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肢体残缺等等，会影响子女智力的一个发育。
1: 嗯，
0: 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它主要是严重影响男性的生殖功能，引起阳痿，还会降低精子数量，导致精子的一个异常。吸烟男士阳痿和不孕几率会比不吸烟者高出6倍呢。
1: 嗯，
0: 那么在儿童青少年当中，他吸烟会影响生长发育、注意力不集中、气喘、肺活量变差、骨质疏松等等。那么青少年他是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加严重。
1: 嗯，

0: 其实对于吸烟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话说哈。那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男士，可能这一位不抽，那一位抽，那大家讨论最多的一方面呢是吸烟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哎，你吸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我觉得这两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提及，你自己不吸，但是你看你出去吃饭，隔壁桌的人在抽香烟都飘到你的身上，或者说你自己不吸，但是家人啊或者同事啊有这个抽烟的情况，那是不是这个二手烟也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呢？
1: 是的，二手烟它的危害绝不亚于直接吸烟。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二手烟。它其实上是由两种烟雾构成的，一种是吸烟者他呼出的烟雾，我们称为主流烟，那另一种呢是香烟燃烧时所产生的烟雾，称为分流烟。不吸烟的人无论吸入哪种烟雾，它是都算二手烟的。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完全避免接触香烟的烟雾，因而二手烟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二手烟它的暴露所吸入的烟草烟雾与吸烟者吸入的主流烟雾相比，一些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化学成分在二手烟中的含量甚至要高于我们的主流烟雾，像一氧化碳、烟碱和强致癌性的苯比比还有亚硝胺。那么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咱们分人群来看，对于成年人来说，它会显著增加心脑血管病的一个风险，比如它会让冠心病的发病风险提高25%-30%，肺癌的风险提高20%-30%。那么对我们孩子来说，它的危害更是雪上加霜。它不仅会导致新生儿猝死、中耳炎、出生体重偏低，还会反复刺激孩子的呼吸道，诱发哮喘。简单来说，二手烟会让血液变粘稠，损伤我们的血管壁，不管是大人和小孩，心脏和肺都在被动的吸毒。更隐蔽的是三手烟。三手烟是什么呢？它是指吸烟后残留在我们的衣服呀、头发、家具、地毯、墙壁、车里的有毒残留物，它会像胶水一样粘着，开窗通风是很难清除干净的。婴幼儿呢在地上爬呀、摸东西，然后吃手，它会以直接接触到这些毒物，会容易引起呼吸道的一些疾病。
0: 那这个三手烟其实在生活当中大家说，哎呀，这个怎么去判断呢？啊，我在房间里面吸不就是这个直接抽二手烟了，哪里来的这个三手烟呢？其实就像有的家庭哈，他在家里面可能是不允许啊另一半在房间里面抽烟的，然后呢他们就会跑到户外去，比如说走廊上啊、阳台上啊等等这些地方去抽烟。哎，等这个风一吹，感觉好像把烟味儿、烟都带走了，是不是再回到房间里面对家庭就没有影响了？其实通过咱们张主任的介绍会知道啊，这种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可能最大的影响就会残留在你的头发还有你的衣服上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1: 对，
0: 那么三手烟这个概念呢在这两年也是越来越多的被提及了啊，可能很多家长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三手烟的概念意识的还不是特别高，特别的这个深刻。那不着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再继续聊一聊关于抽烟的那些事情。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26度到35度，偏南风2到3级，白天阳光充足，紫外线比较强，又是体感闷热的高温天气，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帽子防晒霜安排上，随身多补充温水，尽量避开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0: 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气温是27度到28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

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二级寒湿在肌肉，主要表现身体沉重，腰酸腿沉，关节酸困，浑身没劲儿。中医讲脾主肌肉，脾负责运化水湿，脾虚了，水湿运不出去，肌肉就感觉又沉又酸，同时伴有面色萎黄，没精神，吃不下饭，或者饭后肚子胀，怕冷，虚胖等表现。三级寒湿在骨骼，主要表现肩周炎、颈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寒湿的特点呢是往下沉，容易钻进关节缝里，所以天气一变冷一变潮，这些部位就会疼得更厉害。四级寒湿在脏腑，主要表现怕冷、手脚凉、腹痛、拉肚子、全身浮肿，女性月经不调、白带多。寒湿已经伤到脾和肾的阳气，身体的暖气系统出问题了，该暖的地方暖不起来，该排的水排不出去。五级寒湿痰瘀互结，主要表现一掌结节、囊肿、肌瘤、息肉，且容易复发。寒湿在体内待久了会慢慢变质，像污水结成淤泥一样聚成痰、凝成瘀。这类体质的人呢，往往免疫力偏低，病根扎得比较深。那么夏天体寒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医将寒分为内寒和外寒。内寒主要是因为体弱造成气机无力运动，外寒是外界寒气侵犯到机体，是气机运行受阻所致。体寒体质在夏季的典型表现，往往与普通人怕热的印象恰恰相反。怕冷怕风，即使是在盛夏也怕吹空调，怕风扇直吹，睡觉要盖被子穿袜子才觉得舒服。手脚冰凉，手脚常年不温，即使在夏天也容易发凉。倦怠乏力，夏天容易感到累，精神不振，本来阳气就不足，夏季大量的消耗阳气使人更加虚弱。怕吃凉的，喝凉水吃冷饮之后容易腹痛拉肚子。面色偏白，脸色偏白或是苍白，唇色偏淡。此外，体寒的人还伴有消化不良、大便稀溏、小便清长、夜尿频繁等表现。这些症状在夏季不仅不会缓解，反而会因为使用空调、摄入冷饮而更加明显。从临床来看，体寒危害广

泛，会导致身体气血运行不畅，皮肤变差，体寒对女性尤其不友好，容易导致月经不调、子宫肌瘤、不孕不育等。若不加重视，长期处于体寒状态，还会诱发腹泻、关节痛、胃炎等疾病。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致胃病科主任医师彭玉清表示，以下原因都可能会导致体寒。首先是经常熬夜，传统医学历来注重子觉，子时是晚上11点至第二天凌晨1点，阴气最盛，阳气初生，是阴阳交接之时，这时睡觉使身体积蓄能量。相反，熬夜会导致阴盛阳虚，阳虚引发身体生寒，因此建议大家晚上尽量11点前入睡。二，冷饮水果吃太多，很多女性朋友喜欢吃水果和冷饮，尤其是到了夏天，水果当饭吃，冷饮不离手，殊不知很多水果都是寒性的，长此以往寒就来了。三，冬天不保暖，一些人啊，即使在寒冷天也只穿一条单裤或者是裤袜过冬，不穿秋裤。对女性而言，这样做更容易养出寒性体质。第四是身体虚，劳累高负荷的身心运转会加速身体消耗，加上不少女性缺乏运动，容易出现体虚的问题，典型表现就是乏力、记忆力减退、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睡眠变差等，体质一虚，内寒就趁虚而入。如果想要改变体寒，建议从以下日常生活方式入手。首先就是要多吃一些温热食物，饮食上要多吃温热护阳的食物，比如羊肉、牛肉、乌鸡、桂圆、核桃、大枣等，有助于温补阳气。脾虚湿困的人常常可以吃一些山药、小米、莲子肉、芡实、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煮粥食用效果更好。需要忌口生冷寒凉的食物，比如冷饮、凉拌菜、寒性水果等，同时避免暴饮暴食，以免损伤脾阳。坚持微汗运动，建议每周进行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八段锦等，每次半小时以上，以微微出汗为宜，不可大汗淋漓，以免气随汗脱，加重体寒。同时要避免久坐不动，因为久坐伤脾，脾虚则寒湿内生，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四肢，运动之后要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冷风或者是洗冷水澡。第三，每天晒太阳，晒太阳是天然的补阳法，晒头顶能够调畅气血，通畅百脉，晒后背能够

蔡健雅被驯服的象歌词颇为犀利，这是一首关乎人性与社会的歌曲，毫不客气地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种常态。假如想要掌声，就要像被驯服的大象一样抛弃自尊。编曲在华丽如马戏团般的气氛当中，却始终有一个听起来不太和谐的钢琴节奏，制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压迫感。歌者在迷雾中努力寻求真我，走向正途的决心也表露无遗，充满了人文色彩。曲子节奏感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明快轻松。背景乐的钢琴声给人以迫近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其实掌声和荣耀不过是欲望和虚荣的表演，回归真实的自己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领先播报，我是范鹏。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活动信息。接下来请您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36度到37度，凌晨最低温度27度到28度。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注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
2: 一路畅行，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7: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1: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12: 我是朱一飞。
11: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12: 看清没有来车，才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打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哎呦，这歌我听完了，怎么没感觉凉爽，反而更激动了呢？
4: 那可能是你听到了《智商歌》
3: 这首歌，
4: 他所谓的《冰菊物语》啊，他说的就是这个《冰菊物语》，你知道吧？
3: 知道，
4: 他不是
3: 说一样，
4: 他不是冰柠檬茶，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带来那种透心凉的感觉。
3: 那您这首歌就是我听过的最翻车的降温神歌呀？
4: 哦，是吧？
3: 是的。
4: 那冰雨你听了冷吗？哎呦，
3: 那拍的我脸有点受不了啊！
4: 今天我们聊聊夏天买过的降温好物和最翻车的降温神器是什么？
3: 没错、啊，
4: 那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3: 哎，
4: 同时呢，我们来形容一下今天到底有多热。
3: 哦，今天确实是热，
4: 因为今天我是先在我们这个本部，我们的大本营里边上班，完了我再挪到这个咱们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直播室来。
3: 哎，你
4: 我的车呢一直停在那个广场上。我走之前我就想着，我现在上

0: 太阳。
1: 确实种了不少。
0: 哎，是啊。
1: 目前呢，咱们市区道路通行状况，我粗略看了几个路口，都还挺正常的，
0: 没错，
1: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
1: 邵老来给大家简单说几个吧。
0: 我们看一下，是这个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由西向东，哇，这个太阳真晃眼，这个车还是可以的，车流没有那么大啊。这个由北向南这个车真的是不多，咱们这个路况真还不错。
1: 对
0: 啊，
1: 再来往下看看吧。你看我不调，它这个速度就太慢了拿观音山隧道西出口没什么车，车不多。
0: 对对对对对，
1: 今天我感觉车也不多。
0: 出来的朋友注意戴好墨镜和遮光板。
1: 然后再看一下南山路九华山路路口，目前呢北往南方向车好像多一点。
0: 对对对，
1: 南北方向不是很多。
0: 对，
1: 啊，
0: 没错啊。
1: 然后孟西路和中山路这个路口现在呢，对，车流量比较平稳，晚高峰呢还没有真正开始。
0: 没错，
1: 大家呢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就可以了。
0: 哎，对喽。
1: 这首歌来自陈绮贞，《微凉的你》，看看这首歌能不能打到你的心巴上呀，少老。
0: 能不能给我降降温？

0: 已经比较大了，
1: 对
0: 啊，相对于前两天来说，这个晚高峰来的有点早，
1: 嗯，
0: 啊，
1: 大很多了。
0: 对对对，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从隧道出来，你要变道的话，你要提前规划，
1: 对，
0: 也不要从这个最左侧夸一下跑到最右边，
1: 哎，连跨三车道，
0: 这样呢，
1: 啊，
0: 就很危险。
1: 没错
0: 啊，你一呢是阻碍交通，二呢你万一后边的这个人他注意力不是那么集中，
1: 哎，
0: 可能就会有一些碰擦事故啊。
1: 没错没错，
0: 保持好车速和车距，
1: 啊，对了，
0: 有及时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像我们老梁这样啊，
1: 嗯，
0: 那天我喊他小梁，
1: 哦，
0: 他说不合适不合适
1: 不合适不合适，
0: 我岁数还比你大呢，
1: 哦，这么个意思。
0: 那老梁我是老范，
1: 哎，您不是老范，您小范了，
0: 哎呀，这岁数也不小了，
1: 哎，弄点小买卖，
0: 在这工作这么多年了，
1: 啊，是吧
0: 是吧，
1: 嗯，
0: 怎么还坐在这个位置上呢？
1: 那您想坐在桌子上
0: 也不是也不是，
1: 哦，
0: 本来是坐在少老这个位子上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这次回来起码跟他换了个座位。
1: 那您很开心呢。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夏天买过的降温好物，
1: 哎，
0: 还有最翻车的降温神器，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 Joy 就说了不习惯，最后用回到纯棉的夏凉被了。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嗯，还有清风杜浅川，
1: 哎，他说去年花几百买的自称冰丝凉席啊，一个夏天起球构思简直都没法看了。当时看评论就说构思，我当时都不信。哈，
0: 不瞒你说呀，这个冰丝凉席
1: 啊，
0: 我也买了。
1: 哎呦，你们怎么哎非常对这个新事物有兴趣呢？
0: 当然，不仅我买了
1: 啊，
0: 我妈也买了。
1: 哦，
0: 她买了她的，我买了我的，我们俩最后只有一个结论，
1: 嗯，
0: 哪里凉？
1: 心呐，
0: 就是躺下去的那一秒钟，哎，你可能是觉得有点凉的，
1: 啊，这么个意思。
0: 哎，当你躺下来一秒钟，滴滴答一下过后呢，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凉感。
1: 哦，
0: 我是这么认为的。
1: 对对，
0: 因为它很软，它不像以前我们家里面铺的那种，像我小时候家里面用的都是那竹席，
1: 哎，竹席，
0: 还有麻将席。
1: 对对对。
0: 哎呀，其实这个真的是挺凉的。
1: 哎，那种的
0: 晚上睡觉都觉得冷，就那个时候。
1: 哎，对对，就是硌得慌。
0: 对，后来就是觉得不舒服，因为人都被惯坏了。
1: 嗯，对，
0: 都买上那个乳胶床垫了。
1: 哎，
0: 你说乳胶床垫上面放一床麻将凉席，
1: 对对对，我有点不
0: 合适啊。然后就买了这个什么冰丝凉席。
1: 哦，这么
0: 你别说，我的那一床呢已经淘汰了。
1: 嗯，
0: 我妈那床还在坚持铺着。
1: 啊，哦，那是
0: 我也不知道它哪里冰啊。
1: 强坚持嘛。
0: 哎，然后嘟嘟囔囔的一天也说的，凉感席变热感席。
1: 哦，
0: 躺一会儿我起来翻面啊，跟煎饼似的。
1: 嗯，
0: 就你要追求凉，最后呢只能靠一个东西。
1: 什么呢？
0: 空调。
1: 这倒也是。
0: 嗯
1: 啊，
0: 这肯定是我买过的智商税啊。
1: 嗯，
0: 不知道少老买过的智商税是个啥。
1: 没买过。
0: 是你的冰丝裤吗？
1: 哎，这除了这个啊。
0: 啊，我们再来说说啊，这个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测评和评价。
1: 哦，
0: 有专门这样一个评价纺织品接触瞬间凉感性能的国家标准，
1: 没错，叫
0: GBT， 大家可以看看啊。
1: 哎，GBT 35263-2017。
0: 对，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自己的买的这个凉感好物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哎，是
0: 这个标准呢主要用于检测和评价织物和皮肤接触瞬间的凉感性能。
1: 嗯，
0: 这个标准啊，指标就是接触凉感系数，这个各位应该已经听过了。
1: Qmax，
0: 你买的时候一定会在你的这个购买界面上看到这个指数。
1: 没错，
0: 它这个 Qmax 啊，
1: 对对对对
0: ，Qmax 叫接触凉感系数，
1: 哎，
0: 反映的是皮肤刚接触织物时，单位时间、单位面积内，热量从皮肤向织物传递的最大速率。
1: 好好家伙，这太专业，
0: 上物理课了
1: 啊，
0: 各位敲黑板了，注意注意，嗯，
1: 太专业了。这个系数呢，这个是不是越高，这个数值越高越好呢？哎，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啊。这 Qmax 的接触凉感系数反映的是皮肤刚接触到时候的，娘也说了啊，什么单位时间，什么单位的这个最大速率。哎，那因为面料和皮肤接触一段时间后啊，二者温差它会逐渐的减小，初始的这个冰凉感就会逐渐减弱了。就像娘娘刚才说，刚躺下嘿有点凉啊。
0: 嗯，
1: 那所以呢，这个 Qmax 不是 越高越好。先说结论了啊，不是啊，一个产品呢，如果只追求很高的瞬间凉感啊，但面料过于致密，它不透气又不排汗，消费者可能就会出现哎刚穿凉，哎越穿越闷这种体验。那真正好的凉感服饰呢，应该是瞬间接触有凉感，长效这个热湿能排得出去，哎，所以给您一个舒适的平衡感，这个是最好的啊。
0: 对，就是大家不要。

0: 要去追求那一瞬间的快乐。
1: 哎，一瞬间，那我往冰箱里一塞胳膊，不就也瞬间？
0: 也瞬间，但是也有可能把你命给顺没了。
1: 哎，
0: 往冰箱里一塞，
1: 啊
0: 啊，
1: 对对，不行啊，
0: 不行。那各位啊，的真正的追求凉啊，可能还得等太阳落山之后，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温度呢稍微下来一些，你再使用上这个凉感面料，
1: 哦，
0: 可能体感啊会更好，是吧？
1: 没错，
0: 我猜的。
1: 嗯，你猜的。
0: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日落呢？
1: 啊，
0: 我们从现在开始计数吧。
1: 哎，算吧。
0: 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乐团，《日落计数器》。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

0: 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4: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5: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打开收音机，
8: 按下播放键，
7: 掌握方向，
8: 为爱导航。
9: 前方路口左，
7: 下班路上好伴侣，
8: 好听好玩又有趣，
7: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0: 这里是好听好玩又有趣的一路畅行，
11: 少不了你。
10: 你看，你看，
11: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
10: 你
11: 看吧，你
10: 看吧啊，
11: 你看吧，你想看啥？
10: 啊，我想看看我们的路况
11: 啊，
10: 还是不错的。
11: 我们的路况目前反正路面上就是晒嘛，也没别的什么其他的问题。
10: 啊、对对对
11: 啊，
10: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个镜头它不动了？
11: 哎。动啊动啊，它只是比较慢，
10: 是吗？
11: 对，它在、
10: 哎、
11: 它在动、
10: 啊。不过娘娘这个操作啊，哎、娘娘这个操作，我觉得是比她要自己循环要好的很多。
11: 是怎么办
10: 的？
11: 哟、哎，你看这个南徐大道观音山西出口今天压力可不小啊、
10: 嗯！
11: 这一直持续一个比较大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苏州方向上桥口至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江阴至江阴北之间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的比较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7: 不在乎暑气蒸人，
8: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7: 不在意骄阳似火，
8: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7: 不理会疾风骤雨，
9: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7: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8: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晚的18:04一路畅行，
1: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0: 我是小少。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啊，就跟这两天的热度都很有关系啊，
1: 的凉感面料。
0: 哎呀
1: 啊哈，
0: 对对对对对，凉感面料啊、
1: 嗯、因为很多人在这样的天气里不找点这个降温大法、
0: 啊、
1: 那肯定不现实，
0: 受不了、啊、
1: 对吧，或多或少都会买。你看
0: 没错，
1: 前两天我还收获了我们的好同事珊珊送给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叫什么都不知道，
1: 降温毛巾。
0: 哎呦呵，
1: 我还没用、嗯、啊，反正就是一条跟湿巾一样的东西，
0: 那我
1: 搁在脖子上、系在这个这个是这个 脖子间可能会降温，但是我还没用。
0: 幸亏您没用。
1: 是吗？
0: 对呀。
1: 你买过？
0: 您没用，这就叫离翻车不远了。
1: 我不太能理解您这句话的逻辑。
0: 您要是用了就等于翻车了。
1: 你也不能这么珊珊买的。
0: 啊、
1: 你确定？
0: 我提前告你一声啊，是、啊、这么个。
1: 你这怎么？哎呀，
0: 这上面弄了点劲凉花露水啊，
1: 我有点不敢说了。
0: 是吧？
1: 但是呢，凉感面料是确有其事
0: 啊，有这个凉感面料，
1: 对吧？包括咱们还出台了一些正规的、检测标准，
0: 哎，是是是，
1: 对吧？这个质量监督管理检验总局发布的啊，
0: 嗯，
1: 那当你买了这个凉感面料之后，
0: 嗯，
1: 你有可能买的是好的，
0: 对、
1: 你有可能买的效果越来越差，
0: 哦，一次冲好的，
1: 对，我们刚才也说了，为什么有的会越用越差啊？
0: 嗯、
1: 那到底怎么样去买比较好的凉感产品呢？
0: 哎，这个其实这个。

0: 粮杆产品的选购呢，有几个误区啊。这个有一些织物啊，产品质量那是受到大家的关注的啊。去年这个嘉兴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发布了一个消费的警示，这其中呢就在粮席类用品，就是说警惕甲醛超标和材质陷阱啊。市场上存在以次充好的情况，用普通的化纤材料冒充冰丝、猪纤维等等的材质，不仅呢降温效果差，可能还因为透气性差引发皮肤不适。另外呢，这个上海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也对这个什么织物凉席这一类啊进行了比较试验，结果呢就是说有70批次样品当中啊，12批次分别存在纤维含量与明示这是不相符的 pH 值或者甲醛的含量，这是超标的啊，都有这些问题。29件的这个织物凉席样品啊，这个使用说明标注不完整或者不规范，其中呢涉及甲醛和 pH 值这些安全指标的超标的啊，大都还都是婴儿产品。
1: 当然这些是可能有的人踩过的坑，但是呢我们该如何选购粮杆产品，有以下的4个方向可供各位参考。
0: 咱们也可以看看
1: 粮杆面料不要只看冰丝两个字，要看标准，看数据，看场景，不被夸张宣传误导。首先我们说了要看标签和执行标准。
0: 对，
1: 真正有功能依据的粮杆产品啊，通常会标明执行标准、功能类别或者检测依据，比如说是否依据这个 GBT 35263-2017检测接触粮杆系数、是否有第三方检测报告、那只写冰丝、冰凉纤维、黑科技降温、没有任何标准和数据支撑的产品、那你得谨慎。
0: 对，那我要说个冻丝，那更厉害了是吧，
1: 什么冻丝打丝、
0: 冻凉纤维啊。第二个咱们看检测数据是否完整啊，指标一个 QMAX 这个值那是不够的啊，最好同时关注水洗后 QMAX 透气性还有吸湿速干等等的这些指标啊，因为夏季穿着体验不是单一的这个标准决定的，而是热量和湿气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我觉得可能这样理解也很正确，就比如说在南方和在北方、同样
0: 一
1: 件衣服、它的这个凉感效果肯定是不同的。
0: 没错，
1: 你说是吧，
0: 南方还要考虑这个透，
1: 它跟这个喝冰饮料不一样、对吧，南方和北方喝冰饮料那感觉应该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这个道理不？
0: 没错。
1: 但是呢因为他们两地的气候不一样，一个潮湿一个干燥、所以那个凉感的衣服到身上就不同了。
0: 哎呀，您怎么说的这么好呢？
1: 那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这首歌叫长岛冰茶
0: 啊，听一听，
1: 不管你在南方喝还是北方喝、它都应该挺冰的。
0: 对。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4: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5: 哟，谁偷看我洗澡？
4: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6: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4: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7: 欢迎来到广寒宫。
8: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9: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
10: 哎，第二个呢是看检测数据是否完整。
11: 哎，
10: 那第三个就是不用
11: 知道
10: 啊，它摸起来对吧？你看在商场空调房间里，
11: 啊，
10: 然后你手部湿度啊、面料表面的光滑度啊，都会影响你的手感。
11: 哎，这还真是。
10: 你摸起来凉，但是穿久之后呢，可能会不透气。
11: 对了，
10: 啊，也有一些面料摸着它好像不是特别冰，
11: 嗯，
10: 但是它速干啊，
11: 哦，
10: 啊，长时间穿着反而更舒服。
11: 对了，
10: 嗯，
11: 第四个呢是警惕过度的营销。哎呦，那现在直播间那说的那好听啊，
10: 天花乱坠的。
11: 比如说穿上立刻降温5度啊，永久冰凉。
10: 哪个直播间的主持人这样？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5: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0: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5: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0: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7: 我是朱一飞。
6: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7: 看清没有拿车，它可以

0: 啊，有的时候会这么讲，然后呢，又说到这，我又想起，就是以前看到一些这个比较玄乎的电视剧里面都会说啊，心病还需心药医，是吧？
1: 嗯，
0: 那这个里面说的这个心病又是什么呢？啊，和很多人长期混淆的这个西医的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病相比，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啊，这两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这个西医实质性的这个心脏的疾病啊，和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心病之间，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您来详细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其实两者的概念范围并不是一样的。
0: 嗯，
2: 西医的心脏病特指的是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而中医所说的心病它的范围更广一点。
0: 嗯
2: 啊，刚刚前面讲了，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啊，它有两大的核心职能，一个是主我们的血脉，另一个是主我们的神志。
0: 嗯，
2: 所以临床上中医的心病主要分为三类啊。第一种就叫心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慌。嗯，啊，自己觉得心跳忽快忽慢啊，节律异常啊，经常感觉就是胸闷啊、头昏啊、失眠啊，这大多是由于气阴的亏虚、痰瘀扰动我们心神所造成的，对应的就是西医各类的心律失常，比如说早搏啊、房颤啊之类的。
0: 嗯，
2: 啊，第二种叫胸痹啊，以胸部闷痛为核心的表现，轻症的时候就表现比较轻的时候，胸闷，感觉到胸闷、呼吸不畅，严重的就是剧烈的胸痛，甚至啊放射到我们的肩背部，对应的就是西医的心绞痛、急性的心肌缺血、心肌梗死、冠心病等等。
0: 嗯，
2: 啊，病机主要就是痰浊血脉，血瘀阻滞了我们的心脉，不通则痛。
0: 嗯，
2: 第三种心衰，又叫心胀，又叫心水病，典型的特征就是心慌、气短、身体水肿啊，无法平躺着入睡，睡觉的时候要枕得高高的，甚至要坐起来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心脏的阳气虚衰，无力推动我们的血行，温化我们的水液。所以总而言之，中医的心病统一的病机都是本虚标实，心气、心阳、心阴亏虚为本，血瘀、痰浊、气滞、阻滞心脉为标。所以哪怕西医的仪器检查心脏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只要有长期的这种心慌、胸闷、失眠、烦躁，都属于我们中医的心病的范畴。
0: 嗯，
2: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心脉受损。
0: 是，刚刚呢给我们是讲到了心病的三个类别，是吧？心悸和胸痹还有这个心衰啊。其实就单单来从心悸而言的话，它其实 也是有不同的这个程度，是吧？
2: 嗯，是的。
0: 啊，具体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2: 首先心气、心阴亏虚会有一种轻度的心脉受损的表现，就表现为经常的心慌啊、心悸，没有剧烈的活动，心脏都突突突的跳，哎，感觉心跳忽快忽慢。
0: 嗯，
2: 包括晚上躺着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咚咚咚咚啊，尤其是稍微做做家务，甚至爬几个楼，你就感觉气不够用啦，
0: 哦，
2: 全身没得劲啊，白天就感觉自己屁屁的出汗，甚至汗出湿衣，衣服都潮了，晚上胸口啊、后背也出汗，但是睡醒了你发现啊，汗又停掉了。
0: 嗯，
2: 啊，也是，哎，对，盗汗也是，
0: 嗯，
2: 衣服会潮啊，导致我们一个心神不宁，晚上入睡困难啊，甚至凌晨老是容易醒。
0: 嗯，
2: 啊，晚上还会做梦做那种噩梦，把自己惊
0: 醒
2: 了，
0: 哦，
2: 吓醒了、
0: 嗯，
2: 啊，感觉自己记东西不太好了，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都是一些轻度的心脉受损的典型的症状。
0: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说，哎呀，我有曾经出现过这个情况啊。
2: 哎，对对对，
0: 那就要得关注自己的这个，
2: 嗯，对，这
0: 中医所谓的这个心病了啊。
2: 对，这就是一个轻度的改变。
0: 嗯，
2: 但是呢，我们后续如果不管它，它会慢慢慢慢的加重。
0: 嗯，
2: 啊，加重就会到什么中度的损伤。中度的损伤是什么意思呢？意思你的心脉瘀滞了，痰浊阻滞了。
0: 嗯，
2: 你的胸口就会有一种压抑的感觉，感觉有重重的东西压在这儿。
0: 嗯，
2: 啊，甚至有些人觉得，哎，我叹口气觉得很舒服。
0: 哦，有些人他就没事就喜欢叹
2: 气。
0: 嗯，
2: 叹
0: 气
2: 其实不是他想叹气，
0: 哦，心脉受损了，
2: 叹气之后，哎，胸口这个闷的感觉会好很多。
0: 哦，
2: 啊，有的时候呢会伴随着肩膀啊、后背啊，甚至脖子，有些人甚至放射到我们的下巴 都会觉得有一种酸酸胀胀隐隐的疼痛的感觉、
0: 嗯、
2: 啊。还有的人一看、嘴巴指甲

0: 紫紫的啊，伸舌头，舌头也是紫紫的，就代表全身的气血循环不畅啊、嗯。最后呢，就是很严重很严重的心脉受损的症状了，那我们就需要高度警惕了。它代表什么呀？心阳衰败，水饮内停呢。哦，我们的双脚小腿开始水肿，甚至有些人肿得厉害，超过了膝盖，肿到大腿，摁下去一摁一个坑啊、
1: 哦、
0: 尤其是到晚上肿得非常厉害，晚上睡觉的时候躺不下来，一躺下来就觉得闷，喘不过气，必须要坐起来或者是垫高枕头、
1: 嗯嗯、
0: 啊，感觉自己胸口这边发凉，手凉脚凉，尤其是吹了风之后啊，更加感觉这种胸闷啊心慌加重，
1: 这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
0: 种程度，非常非常严重的一种状态了、
1: 嗯嗯、
0: 啊，当然就是有一种够不上这些轻中重，但是还需要我们要注意的一种，就是符合现在当代年轻人经常提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精神情志啊比较消沉、
1: 嗯、
0: 对于我们的爱好啊工作呀日常呀都提不起兴趣，
1: 感觉这人很就是 emo 对吧、
0: 哎、很 emo、
1: 嗯、
0: 啊，感觉没有精气神、
1: 嗯
0: 啊、平常经常容易啊发闷气啊，自己经常叹气啊，很多人看起来脸白白的，或者是脸比较暗沉，他不想和你讲话，就坐在那儿。你看，坐那往那一坐不动，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认为他是什么呀？情绪啊，包括你的精神压力呀、啊，耗伤了根本啊，表现出这种对生活、对家庭持续的疲惫，失去了热情。
1: 嗯，
0: 虽然没有到完全的这种心脉受损的症状，但他这已经要注意一点，
1: 不要中暑。
0: 你刚刚讲的三伏天晒晒背，其实也是生阳的一个办法，
1: 对，
0: 但是呢，三伏天晒背很容易汗出过多，就会容易造成我们第一种类型、
1: 又变成心气阴、
0: 哎、
1: 就是
0: 气阴两
1: 虚
0: 的
1: 气虚阴虚的情况、
0: 哎、对，所以任何都要有一个度，
1: 都不能过、嗯、
0: 哎，是的，
1: 过犹不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在确诊了这个心脉受损之后哈、啊，不管您是这个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恢复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大家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当然了，是除了从这个服用药物的这个角度啊，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注意一些什么，稍后呢也是会继续有请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来和我们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聆听南方二重唱。

风吹风吹，南方二重唱，大南方小南方，这是两个低调但是很努力的女人，她们的努力也获得了时代的肯定。整个上世纪九十年代，她们俩陆续创造着辉煌。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9年，她们六次入围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并且分别在1993年、1996年和1999年三次荣获最佳演唱组合奖，这一系列的荣誉都是时代对于他们的肯定。可惜的是，南方二重唱在1999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很不巧，正好遇到了所属的唱片公司结束营业。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第三次荣获了金曲奖，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于是两人决定，以此为歌坛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并且淡出歌坛。

五彩的云朵倒映在海面上，海鸟振翅飞向远方的灯塔。苏珊，不要回头，愤怒地张望，你要活的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9集。一天，毕雪华看着客厅里快要枯萎的鲜花出神儿。
1: 妈，您都站这儿一个钟头了，您看什么呢？
2: 什么都不看。

0: 一个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0集。
1: 我们呢，在这个院啊住了好几十年，然后后来就搬走了，把这房子卖给小郑了。那个我们现在呢，想进去看看这房。
2: 看什么呀？以前的东西一样没留。
1: 不是，那个当时我们把房子卖给小郑的时候啊，小郑答应我说帮我们照顾好我们种的那些花，其实我们就是想进去看看花，看完就走。
2: 我媳妇儿对花粉过敏，家里都不能种花，我都给处理了。
1: 卖了？
2: 拔了？扔了？
3: 扔了，不是，不是，你怎么能把这花给扔了呢？那花多名贵啊！那我们两口子费了特大的劲才培育出来的，你这叫败家，你知道不知道？
1: 你才败家呢！为了几根破草，您至于吗？
2: 什么叫？
1: 赶我走啊！再不走，我报警！
2: 不是我跟你说啊，那花都是有灵性的，你不能是说扔就扔了啊你！
4: 宋飞端着空盘子来到厨房。
1: 哎哎，宋飞，宋飞，搁这甭管了，搁这。你都给我做娱乐房，自己挑。
4: 行了，你搁这，大爷问你事儿，搁这。嗯，哎，你说跟人家姑娘打电话，
1: 嗯，
4: 人家呱唧把你电话给挂了，你再给人打回去，这事儿见不见？
1: 谁这么厉害给挂您电话呀？
4: 不是我，我就问你这事儿，见不见？
1: 不，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得看你们什么关系啊？
4: 这不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想问你啊，这种行为，这个见不见？见，
1: 啊啊啊！
4: 不是，我说人家都挂你电话，你干嘛给人打过去呢？
1: 有道理，那是有点贱。
4: 哎，
1: 你明白了？
4: 那个，
1: 嗯嗯，我觉得我们家那房子是您得帮忙，我真的啊。
4: 哎呦，哎，你放心。
1: 我记得住，知道。哎呦，那就是说，确实是很贱。哎，傅磊，嗯，妈挂你电话了。
4: 什么呀？我什么你妈？我还没给你妈打电话呢。
1: 那就好，那就没事，走吧，走吧，走吧，
4: 那就好，
1: 走走走走，
4: 那就好。
1: 傅伯恒正在发愁，崔大福来了。哎呦，得了，怎么着，又给挂了？干脆不接了，直接去。你说这，来来来，活着。打听怎么样？
4: 打听好了。
1: 到泸州火车票贵不贵？要贵，咱就硬座就行了。
4: 没硬座，
1: 那就硬卧，反正软卧是不行，肯定贵。
4: 也没有硬卧。
1: 不会吧？ 这不年不节的火车票就这么难买，你打听清楚了没有？到底？
4: 当然打听清楚了啊！哥，我跟你说啊，泸州那地方压根儿它就不通火车，因为那个曲线半径小，提不起速来。
1: 别跟我转那什么词儿，什么小？
4: 就是拐不过弯来，那胡同太窄。
1: 接着说呀。
4: 要我说呀，您呐就先坐高铁，完了以后呢，十小时到成都了。
1: 高铁还是个小事呢，
4: 那是，这是只是刚到了成都，您还得坐汽车，还得翻山越岭。
1: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跟我痛痛快快说，什么玩意儿又快又省，能直接到这个泸州？
4: 哎，飞机，飞机最快，而且您又能长见识，那比高铁也贵不了多少。
1: 哥，您不会是没钱吧？
4: 谁没钱？你说什么呢？
1: 您点钱不在咱妈手里的吗？
5: 自个儿没点私房钱，哥，这事儿可大发了，又是什么情分呢？都动私房钱了。
6: 又来了，又不跟你说了吗？大人家宋飞孩子了，咱大老爷们说话得算话，知道吗？
7: 别跟我饶事就胡说八道去啊！
6: 哎呀，好好好，说话算话，说话。
5: 那就这么着吧，就飞机。
8: 傍晚，宋明媚来到周桂云的房里。
6: 明媚，小子，你还没睡啊？
8: 被你哥叨叨的心烦，叨的什么呀？
6: 下午不是去看老房子吗？看出一肚子气来，
8: 为什么呀？
6: 他养的那些花，人给扔了。

0: 宋明媚帮宋明亮按摩。
1: 听说有人大窝脖了。
2: 你少在这儿幸灾乐祸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行了，你别那么爱面子了。
2: 哎呦，一边待着去。
1: 多大的事。
2: 哎，讨厌你，我这头疼着呢，我这。
1: 啊，行，来，我给你揉揉啊。
2: 你会吗你？宋明媚，你好意思吗？30年了，你第一回这么伺候你哥。
1: 我要不看我嫂子，我还不伺候呢。
2: 那你意思说不冲着你嫂子的面你就不管我了？
1: 你还明白呀？
2: 你说这小郑啊，一声不言语他就愣把房子给卖了，你说他是
1: 行了，卖就卖了呗，这几盆破方嘛，早晚也得死。你还别嫌我说话不好听，你没事也是自己作践自己，弄什么故地重游啊，哪儿不是自己家呀？你现在住宾馆，宾馆就是你。
0: 他拿着地图来到了宋明媚家的附近。
3: 哎，小伙子，小伙子，哎，麻烦您，你看这地方怎么走啊？我找着这不对，好像
4: 往哪边那个拐拐头那儿穿过去，往哪边走，直接走，走那个锅锅头往哪边走。
3: 什么拐？
4: 走那个锅锅头往哪边拐过去？
3: 蝈蝈？什么是蝈蝈头？这没有蝈蝈头。
4: 蝈蝈不是那个脚脚蝈蝈头，往那边转过去。
3: 啊，把这往那边走是吧？
4: 啊，
3: 哎，行行行，行了，谢谢谢谢啊，好好学普通话啊。

0: 宋明媚含泪走进了门，她边走边用手机拍着视频。这时中介的小郭来了。
1: 来了。
2: 阿姨你好。
1: 啊，小郭啊，
2: 我带客户来看房。
1: 哎，好好好。
2: 哎，李先生你进来吧。
3: 明媚，
1: 任校长，是你。
3: 没想到吧？
1: 太没想到了。快请进，请进。龙官人，哎，任校长，你不是把咱们泸州的房子卖了，回老家上海了吗？怎么又翻回来买房来了？
3: 这不孙子大了，上小学五年级了，我的任务完成了。
1: 快请坐，小官你也坐。
2: 好。
3: 任务完成了，就想回到老家来。这人啊，越老就越想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了。你说回来总得有个地方待是吧？趁着手上有点钱啊，干脆就买套房子。说句不好听话，将来就死在这个地方了。哎呦，不好意思，你可别忌讳啊。
1: 没事。您现在身体还挺好的是吧？
3: 啊，挺好，挺好。
1: 还一个人呢？
3: 啊，一个人，哎，不好找，也不想找了。一个人呀，也习惯了。上年纪了，毛病是越来越多，起得早，饭也做不好，就不给孩子添麻烦。
1: 其实您买我这房，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就是觉得拿你的钱，我这心里不太好受。
3: 哎。这可不像你宋明媚说的话，你拿谁的都是拿，你这房子交给我，你放心，我高兴啊，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咱们明天就签合同办手续。
1: 小郭，那你费心，你抓紧点啊。
2: 哎，好。
0: 宋明媚打开门，看到了傅伯恒。
1: 哎呀，你怎么来了？
4: 我这老打电话你也不接，那我能不来一趟吗？我看看怎么回事。我这
3: 明媚，你先招待朋友。明天咱们再细聊。
1: 哎，好好，那我就不送了啊，不送了啊。
4: 哎呦，我跟你，你怎么也不接我电话呢？
1: 不是，你这怎么什么情况啊？这是？
4: 你就别问了，我怎么来了？为什么来了？我自个儿愿意来啊，还不是我们家老娘死乞白赖的，不依不饶的，非让我过来亲自给你捎个口信儿，说这老房子。

0: 不能卖。谁说我要卖房了？啊！我什么时候要卖房了？没人说，这个我自个儿猜的，自个儿猜的。哎呦，
1: 这么快传到你耳朵里了？消息够灵通的呀！
0: 没有，没人说。
1: 就那几个人是不是？
0: 不是，没人。
1: 什么没人？你告诉我是谁？
2: 就你那个装神弄鬼那发小，张玉莲。张玉莲接到电话，
3: 宋明媚，你别不知好歹！我要是有一点点坏心眼，我天打五雷轰！宋明媚，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从小就因为不知道好歹，你才有了今天，才卖了房子，你后悔的吧你？人家关心你，算人家多余。
4: 我不想听了，我不想听了，算我多余，算我多余，我不听了。妈妈，你说我妈说那个宋阿姨卖房是真的吗？
5: 谁知道？你妈呀，整天神经兮兮的。
4: 啊！
6: 宋明媚把傅伯恒拉到了楼下。
4: 你干嘛呀？你这是！
6: 你赶紧！我跟你干嘛？
4: 我没定下。你大妈那么大岁数，你把她一个人放在家跑这管闲事儿，你真是闲到一定境界了。
6: 我实话跟你说，这就是我妈让我来的，知道了吗？老太太叫来的，我就知道是这结果。好心好意的吧，让人家没鼻子没脸一通狂喷。你说我图什么许的呢？
4: 我现在给你订机票啊，赶紧回北京。你姓什么？
6: 你啊？
4: 姓什么？
6: 姓傅。
4: 哎呀，叫什么？
6: 傅伯恒，你瞧瞧，真是。哎呦，
4: 身份证号。
6: 我干脆我多大岁数，我们家住哪儿都告诉你，行不行？啊，
4: 多大岁数也不着调。
6: 你态度好点，行不行？你别跟着像对着宋飞似的，跟你儿子说话似的那么跟着我说话啊！这到你们家了是吧？啊，你倒挺狂，真是。
4: 废话了，你把爸妈放家，我这不放心，这一个人。你可真逗，
6: 哎，那是我妈，这我这当儿子还没怎么着呢，你这不放心干什么呀？放心吧，我妈都安排好了才让我来的，知道吧？
4: 安排好什么了？
6: 她安排的大福陪着她，你也甭撺掇着让我赶紧走，明儿回北京机票我早就订好了。 这要不是母命难违，我绝不上这儿来管这闲事的。我傅伯恒是那热脸天冷屁股的人吗？啊？哎，还是那俗话说的好话，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你说当年这狗，
4: 你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没事了吧？没事，赶紧跟我走啊！
6: 你等等，哎，你等等。这么着，你让我把话说完了，说完话我扭头就走。 听不听在你，啊？两人来到路边小公园。哎，我呀，我知道，不到万不得已，你不会走卖房这条路，对不对？可是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跟谁商量了？是我是外人，你信不过，这很正常。可宋飞呢？那是你儿子呀，他什么意见什么态度，你也不跟他商量。他跟你可是一家子。
4: 什么是一家子？那就是出了什么事儿，他能跟你一块扛着，那你可倒好，这不能跟他商量，那肯定不能。
6: 啊，他不同意你就不跟他商量啊？你就自个儿做主了，这可倒好，你倒是要强了。可你别忘了，人家宋飞孩子也是成年人了，是好些地方还不成熟，可那你就不跟他商量了，那你也得尊重他呀，你得帮着他成熟。
4: 你这大包大揽的，你自个儿都做了决定了，我告诉你，你母子这将来，不出点问题才怪。
6: 你有事说事儿，你别在这叫我怎么当妈了。你当过妈呀？他都我是没当过妈，哎，可我给我妈当过儿子呀。
4: 你呀，别劝我的时候，这一条一条的，一到你自个儿没词儿了。
6: 人这一辈子。 你说谁还不遇到难事儿？遇上事儿，亲戚朋友搭把手，咬咬牙就过去了。 你这将来要想家了，你怎么办啊？啊？你这哪是卖房子呀？你这不是连根拔吗？你这岁数也不小了，你还真打算在北京漂一辈子？
0: 那这不是有条河吗？
6: 啊，你要干嘛？
0: 哎呀，我不会跳河的，你看我也不会跳。我就是说，我要真想家了，我就回来看看这条河，比什么都亲。我也想得开，哪儿的黄土都没人。
6: 嘿，合着这么半天，我这算白费了，啊？
0: 没白费，行了行了，饿了吧，走，我送你吃饭去。
6: 哎，得，吃人家嘴短，我呀，我还是食宿自理吧。
0: 你这人生地不熟了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40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心底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磨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站台总是盛满来去与别离，风声掠过窗沿，旅程一程接着一程，人在流动的光景里短暂相逢，轻轻擦肩，有些陪伴只能途经，有些相遇只适合停留一瞬，烟火一晃而过，心事安静折叠，谁都守不住慢行的光阴，也留不住转身的人。慢慢习惯起伏，习惯落空，习惯目送一场一场走远，路还在延展，灯火依旧错落，不必回望，不必追问，任由事落在身后，在下一段晨昏里顺着轨道轻轻往前走，等一场陌生停靠，等一次温柔相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身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

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一点，朴素一点。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4: 流行纪念册。
5: 泛黄的磁带，
6: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5: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听到的是那一些会让我们感动的，会让我们湿了眼眶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这一首《爸爸妈妈》，写的是成年之后我们对于父母的全新的理解。年少的时候觉得父母平凡，步入社会历经了坎坷之后，才看清他们当年扛起生活有多么的不容易。我们长大之后见识到了万千世界，而父母的世界却只有我们，告诉我们要及时的珍惜陪伴家人的时光，别等留有遗憾才懂得感恩。听到这一首《爸爸妈妈》。

前面我们一直在聊亲情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把普通人相守半生的爱情写得格外的温柔。歌词中唱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这一句歌词也是打动了无数的听众。有人说，最好的爱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有人陪你熬过柴米油盐，到老依旧并肩同行。世间难得一知己，更难得的是有人陪你走完平凡的岁月。接下来就静心感受这一份绵长的温柔，来自任素汐的《枕》。

0: 节目的结尾，让我们交给毛不易这一首《平凡的一天》收尾。前面所有的歌曲都是讲尽了遗憾、牵挂、温柔和救赎，而最终的落点呢，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常。
1: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2: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

0: 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会、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利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走走停停的次数增加了。运河路和虎踞桥的交叉口出现了路堵的情况，在第四人民医院的门口车流会比较集中，到了北浦路和珍珠桥路口也会有一定的缓行距离。看到京江路这里现在车辆比较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已经排好了队伍。再来关注到运粮河路往润州路的方向，车辆慢慢多了起来，这里的混行情况会比较严重，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晴好的一天，云朵悄悄退场，太阳大方上岗，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微风轻轻的吹，奈何挡不住盛夏的热浪。上午湿度不小，空气中也是潮乎乎的，中午阳光火辣辣，户外活动很容易满头大汗，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喝水，不要长时间暴晒，吹空调的时候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 This is how we do it。
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 Hola。
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5: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4: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5: 知道了，爸爸。
4: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0: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